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劲儿了，站个